0: 节奏的出行，
1: 点燃了出境游市场，不少热门长线游出境产品库存已经告急。浙江
2: 月有四五千的收入，在农村来讲呢，实际上可以的。
3: 如今金溪水岸的人气正在持续转化为村民增收的底气。今年以来，范下淤片区成功争取省级组团资金

2646万元，累计接待游客22万人次，同比增长26%。文旅收入突破2200万元，带动周边村落140余名村民就业，增收280余万元。一湾溪水串联的不只是风景，还有不同村庄的发展资源。围绕一旅主导、农旅融合，下渝村将艺术融入乡村建设，通过校地政企合作，对村口、街巷等公共空间进行艺术化改造，盘活艺创长廊、水岸街区等闲置资源，打造西城茶咖、峡州乡村美。

育馆等新业态，让普通乡村空间变身艺术展示、文化体验和游客打卡的载体，同时邀请美院师生驻留创作，常态化开展艺术讲座、美育课堂、墙绘制作等活动，建立艺术家实践模式，培育本土乡村艺术家十余名，带动百余名村民参与家园建设，让艺术创作、文化传承融入乡村日常。目前范下玉片区已打造新业态和打卡点20余个，邀请美院师生驻留创作3批次，开展国画创作、音乐驻场等活动10余场，参与群众超800人次，乡村的艺术氛围和吸引力不断提升。从一条水岸到一片乡村，从资源共享到产业共兴，范下玉片区组团正走出一条党建引领、跨域联动

本台记者姜子怡、宋佳南，见习记者陈卫庆报道。8月26号上午，由团开化县委、阴坑镇中国美术学院团委联合打造的“村里有点意事，夏雨青春艺创市集”在阴坑镇夏雨村热闹开市，开化本土非遗好物、趣味互动游戏。中国美术学院学子的原创首作齐聚马金溪畔，为这片青山环绕的乡村河岸注入满溢青春感的鲜活烟火气。上午9点，夏雨村河岸边已经聚起了往来的人流，十来个特色摊位沿着村道依次排开，根柏小木雕刻着细致美观的纹理，手工首饰在阳光下闪着细碎柔光，手绘扇面上晕开的山水墨迹还未干透。游客三三两两围在摊前，拿起一件件物件，细细端详，轻声询价。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们也将自己的艺术创作融入根雕手绘扇之中，为乡村早晨添了几分年轻的艺术。

0: 美好的一个好去处。
1: 沿着摊位往河边走，三个互动游戏点位里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摇骰子摊位前，一名青年双手捧起比拳头还大的特制骰子，用力一掷，围观的人群跟着喊出点数，场面热闹又松弛。旁边的乒乓球台更是热闹，有人领到木勺当球拍，有人举着巨型筷子上阵，乒乓球在台面上弹跳的节奏总带着点出其不意的喜感。另一侧点位上，两名参与者正握着半米长的细棍，在圆形大盆里小心翼翼地夹取零食。准大学生叶雨婷通过当地大学生联盟联络群

0: 忙打扫教室、整理环境。开化县北门小学教师于杰。
1: 在学校门口我们设置了这个拱形的状元门，在状元门下我们佩戴状元帽，为了就是让孩子迎接这个新学期，感受红色的文化思想。在行至过程中呢，我们还设置了这样的榜样打卡点，在其中有设置非常多的人物热点，也让孩子们向优秀的榜样学习。
0: 香陂小学幼儿园的开学准备则多了一份童趣和细腻。在开化县凤凰幼儿园大厅，老师们正在布置迎新墙、特色展示板，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一一展示出来，搭配色彩鲜明的校园小贴士，让整个大厅充满童真气息。走进班级，各具特色的布置更加吸引眼球。小班教室里，老师设置了精美的玩偶角，还准备了记录孩子成长点滴的特色相册，让孩子能够在熟悉温暖的环境中逐渐融入校园。

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据开化县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到阴，午后到明天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森林火险四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

0: 人村一起搬的，再额外奖200元一平方米。六，整体搬迁奖励，第一年搬每人奖10000元，第二年搬每人9000元，往后每年递减1000元，直到第五年每人6000元为止。越早搬迁，奖励越丰厚。报名时没有房子但有宅基地的，愿意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的，
1: 以腾退补助，整个自然村一起搬的，还可以拿整体搬迁奖励。
0: 有老房子但不愿转让给村集体的，能不能参与搬迁？
1: 只要有建房资格的都可以参与搬迁，不愿将老房子转让给村集体也不愿意拆除的，参与搬迁需将老房子合法转让给其他农户。因为没有宅基地退还，所以不能享受搬迁补助。
0: 有哪些安置方式？
1: 三种安置方式总有一款适合你。
0: 住，按可安置面积范围内的实际购房面积计算，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房奖励。买开挂线的房子，每平方米奖励1500元。买秦阳办事处的房子，每平方朱先生15257005404，短号675404。叶西苑华埠镇吴先生15067000392，短号540392。兴田集聚点马金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兴苑小区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青山屋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房票安置及兜点安置房源县住建局05706529662。政策解释权归开化县农业农村局所有，联系电话0570601-3287。本案为宣传材料，具体政策以正式文件为准。诗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了解一个与开化有关的历史名人，知晓一首描述开化人

0: 人文历史的古诗词，让我们将传统诗词文化的种子扎根在孩子们的心中。
1: 文塔凌霄，元·鲁桢。天低云有影，日无塔无阴。极目三秋望，登高万里星。
2: 农，开化池怀镇，木勺坦人，元代举人，后归隐山村，著有《铜山老农集》。文塔又名凤凰塔，塔身七层，位于城东

0: 明代万历年间，拔贡徐公运也写过文塔凌霄。曾经的文塔风光无限，开化历代文人墨客纷纷登塔作诗赞誉。文塔凌霄，玉屏映日，灯郭浮梁，西衢环带，深度于灯，古稀牧笛，方池仰月，石洞龙云，为开化县城古八景，古人吟游八景诗。
1: 以诗串文，带你品味开化经典诗词；以诗会友，带你体验钱塘江丝路文化带开化的魅力。
2: 一米关爱暖童心，一米高度看城市，打造属于我们儿童的广播专栏，儿童友好与你同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开化发改局、开化文联、开化妇联、开化教育局、开化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儿童友好与你同在广播栏目，我是开化县家庭教育讲师徐佳敏。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如何预防青少年儿童校园霸凌，邀请到的嘉宾是开化县天地小

0: 没遇到。
1: 你们是幸运的孩子。
0: 但我有听到过一些类似的案例，我们爸爸妈妈偶尔也会提醒我们要注意保护自己。
1: 赵老师，以你这么多年教育经验，对校园霸凌应该有一定的了解，请你来和我们说一下。
2: 是的，校园霸凌现象经常发生，大约有七八成的学生在学校里有过被侵害的经历，比如被故意撞倒，被恶意殴打，被嘲笑，被冷落，甚至被抢走书包、铅笔等物品。校园的霸凌

0: 易受情境影响。三是自我意识较强的人，他们在青春期时出现自我同一性和社会角色的矛盾冲突，就容易对他人和社会进行攻击。四是具有伙伴兄弟团队倾向的人，这类人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想法下，成为团伙暴力的根源。五是具有不良人际交往关系的人，缺乏交往技能，难以和别人沟通，不能愉快地相处，容易出现孤独等负面情绪。六是缺少温暖关爱、自卑心强的人，他们一旦受挫，就会容易诱发冲动行为。
1: 那哪些孩子又容易成为受害者呢？
0: 通常性格孤僻、沉默弱势、自卑敏感、老实怕事的孩子比较多。比如单亲家庭的孩子

0: 三观和心理防线正处于建设阶段的孩子，每一次被欺凌、被伤害、被羞辱，都有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稻草。
1: 孩子受到霸凌时，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应对？
0: 首先，父母要保持冷静，并把发生的情况告诉孩子的老师、园长或校长，

0: 己的孩子，多鼓励和支持他要勇敢，孩子会形成坚实的自我价值感，感到自己价值感和配得感。六，让孩子参加体能训练和自卫训练，让孩子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减小他成为受欺负者的可能。七，如果欺负仅仅是口头或者网络上的，要告诉你的孩子不要理会那个侵犯者。有时候，侵犯者在得不到回应，或是被欺负者并未因此而担惊受怕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失去兴趣，事情就过去了。如果情形继续，就让你的孩子告诉侵犯者他给别人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并且要求他停止他的粗暴行为。有些侵犯者面临挑战时也会收敛和
1: 霸凌呢。
2: 一，不携带较多的钱和手机等贵重物品，不显露自己的钱财。二，前往厕所、楼道拐角或学校附近巷子等校园霸凌多发地时，尽量结伴而行。三，与同学友好相处，宽容、理性、和平解决矛盾，不采用过激方法，不去激怒对方。四，上下学独自出去找同学玩时，不要走僻静人少的地方，要走大路，不要天黑。

0: 再回家，放学不要在路上贪玩，按时回家。五，提升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平时加强身体素质锻炼，以便在危险的时刻进行自保。
1: 如果我们真的遇到了校园霸凌，该如何应对？
2: 一，一定要沉着冷静，如果与对方能力相当，要明确告诉对方停止欺凌行为，如果对方人多实力悬殊，要看准时机迅速离开，必要时向路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二，采用迂回战术，从其言语中找到可插入话题，缓解气氛，分散对方注意力，同时获取信任，为自己争取时间。三，第一次被欺凌后，一定要及时向老师、家长求助，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
3: 我们应从小教会孩子这三个底线意识。一，敬畏生命是基本的底线，在孩子小时候就要给其灌输生命只有一次，务必好好珍惜的观念。

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永远不要恶意伤害他人的生命。二，守好善良是做人的底线。一个人天赋欠缺，可以靠后天努力弥补，能力不足，可以靠坚持练习提升。但德行若是没了，善良丢了，前行的方向就错了，迟早有一天会自断前程。我们父母要以身作则，教会孩子守好心底的善念，拥有同理心，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也别忘了关爱他人。三，担当责任是处事的底线，无论何时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做一个有担当的人。不管大错小错，不要一遇到问题就逃避，要勇于面对。

0: 世界最好的托举。我们要告诉孩子，家永远是你的退路。愿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正向教育好孩子，阳光成长。
1: 愿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守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平安快乐地奔赴未来。
2: 拒绝校园霸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努力，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创造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儿童友好，同享未来。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我们再会。
4: 根源开花。

0: 活动期间，早上8:30前50名进店无需消费，20名消费任意金额即送茶杯一个，还有深融低价。这
1: 到晒得黑黝黝的地道农民，从一窍不通到摸索学习相关种植技术，吴学通一路咬牙坚持，亲力亲为。为了解决种植技术短板，吴学通四处奔波，多方学习求教。
2: 因为我们这边产业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了，所以说产业工人呢也相对来说不是熟练工，所以说我们会去像龙泉啊，像四山啊，在这些地方去招引一些技术员啊。同时呢，我们也跟像一些科研院所，我们也去找一些专家呀，然后这样土洋结合的方式来全面的提升我们自己这边的一个

0: 我想去环游世界。
1: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2: 我想
3: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4: 中国人，
5: 所以孩子们学起来兴趣特别高。
6: 你本身是昆剧演员吗？
7: 不是，我是音乐老师。
6: 啊，是学校里面的音乐老师。
7: 退休以前是音乐老师。
6: 哦，我们这边音乐老师都会唱昆曲。
7: 不是，因为我老前等了，这个地方有好多地方戏曲，有越剧、沪剧、戏剧，这些戏曲我都会唱，我都能唱唱。
6: 就是生活在这边，
7: 就生活的，好像是生活在这个戏曲的故乡。那么，然后你会唱其他那些戏吗？对，昆曲学习就不是这样，而是。

0: 小坤班里现在一共有38个孩子，每周一到周五的早晨都会有半个小时的练唱和发音训练，每逢1、3、5的下午还会有40分钟的身段基本功训练，同时每周六的时候还会请苏州市的昆曲专业老师来教孩子们，所以他们进步都很快。
1: 同学们告诉我，这个小春香是谁？
2: 丫鬟
1: 她是谁的丫鬟？
2: 杜丽娘。
1: 那杜丽娘又是哪一

0: 出昆曲的人物呢？
1: 牡丹亭。
0: 啊，那除了这个小春香，还有杜丽娘，那还有一个是叫什么名字？柳妹梅。那大家会是柳梦梅，是不是？
2: 虽然每一届小昆班的学生都不多，但是自2004年成立以来，这个小昆班里已经有9个孩子在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中获得了金花奖。因为喜欢，所以不管是练习唱腔还是练习身段，孩子们都很认真。

1500元，荒芜油茶林流转价格为每亩500元。第四，毛竹林流转价格为每亩400元。第五，其他荒芜经济林林木流转价格为每亩200元。五，林地的钱怎么付？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将林地经营权流转价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到县林发公司，县林发公司从项目第九年开始，每年按入股总资金的3%支付预分红，合同期满后进行一次性总分红，多补少不退。六，林木的钱怎么付？林木流转价款由县林发公司一次性支付给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组集体统管山林木流转价款由村级林业专业合作社分8年支付给相应的林权所有人，第一年支付40%，剩余的60%在第二年

0: 情况支付给相应的林权所有人。七，流转后还有什么收入？林权流转后，村组集体农户能够获得以下四项收入：一是林木资产一次性变现的收入；二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收入；三是林地经营权流转款的等额资金入股分红收入；四是带动当地就业获得劳30年期将获得42.43万元左右，其中林地租金10.5万元，租金入股预分红6.93万元，林木资产变现收入25万元左右。另外，30年到期后将获得总收益再分红。
1: 把您的收音机调到 FM 9

0: 造老百姓的放心评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您需要，我就在您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以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 咦，那你是什么？
4: 我是光盘，什么是光盘啊？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

0: 家风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国风清。只有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才能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中华好家风，家风传万家。
1: 哎呀，你看啊，说字咱爸咱妈的时候，哎呀，那个样儿跟现在这个样儿
2: 完全不一样，
3: 哎，完全不一样。
4: 那是怀念
1: 啊，怀念。
4: 现在是得意哈，
1: 哎呀，得意。
4: 那个时候呢，这七个女孩，我们这些男孩子。

0: 我得挑满满的两桶替他挑。哎
1: 呦，你这么拼，你的那些小伙伴们知道吗？
0: 有的时候知道，有的时候不知道。也是偷偷的，
1: 偷偷的
0: ，这样。所以说，不说日积月累吧，反正过了一个阶段，他对我的印象特别好。
1: 对，目的达到了。
2: 对对 对, 对。
0: 我爱人教会了我摄影。然后就是我们就互相留影吧，互相留影。我又突然想到，我父母还没照过相，还没有见过照相机，快60岁了。所以说，就那个时候，我说这样吧，你给我回家认认门，
1: 啊，又接机器，又接机器开的口，
0: 啊，是啊，那天我记得是1974年，
1: 74年
0: 6月8号，
2: 哎呀，真清楚，
0: 上午。

0: 是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年龄，我在乎的不是我父母，我在乎的是我的女朋友。我觉得她长得很漂亮，怎么还吐着嘴唇？我呢，尽管不漂亮吧，只照了半张脸。我觉得就特别的失望。但是，我过了几天，我发现，我才觉得，那个焦点啊，恰恰对在我爹娘身上。
1: 对。
0: 他特别清晰，我觉得就记录下了我爹我娘相对年轻时候的模样。
1: 对。
0: 所以说从那个时候我开始了给他们拍照，拍了30年，拍到04年，拍了12000多张照片。

0: 对
1: 这点，
2: 对吧？
1: 你看，这是99年的时候，春节，我母亲突然患了一场大病。哎呦，就是这样，她一个是肺痨复发，再一个她身上长了一这个疱疹。
0: 哦，带状疱疹，串腰龙。
1: 带状疱疹，对，
0: 串腰龙，
1: 特别的疼。
0: 因为我得过这病，我
1: 特别的难受。
0: 对，
1: 所以说有时候你看我父亲，一手端着碗。就让他躺在他的腿上，就这样每天这样。但是那场病，我父亲用了各种的方式，包括从用家乡那种结婚的仪式叫冲喜，
0: 哦，冲喜，
1: 就用缠着那个红的床单，拉着

太阳从窗外射进来，照到我母亲的脸上，我突然发现她的眼皮在动，我突然发现她的手啊也在动。哎呦，我说我娘又活过来了，赶快给她扒下寿衣来送到医院。经过3个多月的抢救，到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母亲又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过一生，他把这样的美传递给了大家。你会发现真情有的时候真的是久违了，镜头再快不如时间流逝的快，时间说走就走，亲人说去就去，等他们走了之后你才会觉得被思念是一种快乐，有人喊你回家吃饭是一种幸福，但那个时候都晚了嘛。所以才会有一些很动人的一些作品时常告诉我们，不管是这样的影像作品还是一些歌曲，比如说《时间去哪儿》。

新花样多，开化各学校做足开学准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程方哲、于问清、吴静义报道。8月28号下午，县委书记程立华在县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现场协调解决信访问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突破口，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推动信访工作提质增效，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县领导富强屡见参加。接访现场，程立华认真倾听症结，研究解决方案。他指出，农民建房办证等事项关乎群众安居保障与切身利益，要始终把老百姓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分类处置，悉心做好政策解释，依法依规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解决群众合理诉求。

0: 工都是各个村自己参与的，直接受益的也是我们各个村的老百姓，然后包括这个水域管理方面，我们各个村都是共同把我们的河道保洁，把这个河道保洁做好。然后就是它水岸线这个漂流项一些这个电动设施，这个也是靠我们沿线上的每个村支持的。像我们人流量今年已经突破了50万人次，这个京西水岸线的项目。
1: 在项目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各村借贷80余万元。一湾溪水串联的不只是风景，还有不同村庄的发展资源。围绕一旅主导、农旅融合，下渝村将艺术融入乡村建设，通过校地政企合作，对村口、街巷等工区已打造新业态和打卡点20余个，邀请美院师生驻留创作3批次，开展国画创作、音乐驻场等活动10余场，参与群众超800人次，乡村的艺术氛围和吸引力不断提升。从一条水岸到一片乡村，从资源共享到产业共兴，泛下渝片区组团正走出一条党建引领、跨域联动、市场运营、共建共享的发展路径。如今，这片区域已逐渐成为生

0: 学生联盟联络群得知了这场活动，特意约上朋友赶来打卡，一口气集齐了八枚游园印章。日本大学生叶雨婷，
1: 完了口算训练，还有抛沙石，然后还有那个乒乓球，还有掷骰子。

0: 幼小衔接，我们幼儿园就从大班低学就慢慢就开始铺垫起来了。
1: 从一面板报、一份小礼物到一处特色角落，各学校精心准备的背后是对新学期的期待，也是对孩子们成长的用心呵护。随着各项准备工作陆续完成，一个充满新意、温暖而有活力的新学期正向孩子们走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的开化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华燕，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家公园环境。

0: 体的也可以享受。
1: 搬迁福利多到想不到，算算你能拿多少。
0: 只要你在农村有老房子，自愿在规定时间内腾空老房子，交给村集体并办好房屋转移登记手续，或自愿拆除老房子，并将宅基地归还给村集体，就能领一大波补助。具体如下：一、人口搬迁补助，选房票或兜底安置每人15000元，整个自然村一起搬，每人再奖30000元。选迁建安置，每人10000元，盖新房更轻松。二、原住宅腾空补助，框架砖混结构每平方米补150元，砖泥石结构每平方米补100元，老房子也能换钱。三、

0: 老张家可享受的搬迁补助有3×15,000+250×100+125×72+125×72+3000+150,000，一共有107,000元。 选中的房子面积大于可安置面积125平方米，安置奖励、购房补助、购房奖励都可以按照125平方米享受。老张家可享受的房票安置补助有：安置奖励10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2.5万，购房补助1500元每平方米乘以125平方米等于18.75万，购房奖励 1500×125等于25万元，光房票安置补助就有56万，加上搬迁补助后可以拿到67万元，买房压力大大减少。
1: 老李是某村村民，家里三口人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住在2层。

0: 2021年6月，新增人口为1000户后新增人口，小方家申请房票安置，可按3人认定安置人口，可享受120平方米的可安置面积。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现居住在某村的老宅中。老陈和妻子已过60周岁，喜欢住在农村老家，儿子小陈儿媳及孙子孙女想搬到城里生活，可以参与搬迁吗？
1: 老陈一家六口都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0: 和
1: 房票安置和迁建安置不区分安置顺序，兜底安置中整个自然村搬掉的农户优先保障，同等条件下一档家庭安置顺序优于二档家庭。
0: 户口是否要迁出，田地山林是否保留，
1: 不强制户口迁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户在承担相应义务的情况下，仍享有原所在村集体的资产收益分配权，原土地承包经营期限、范围等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执行。
0: 安置房能否贷款，
1: 房票安置的房源均满足银行的贷款条件，但是具体能否贷款与安置户自身情况及所选银行政策有关，需自行咨询银行。报名时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0: 报名带齐这些材料一次搞定：一、申请表；二、户主身份证复印件；三、家庭成员户籍资料；四、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五、农村集体土地上所有住房的不动产权证，包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房屋

5-2043短号692043。池怀镇陈女士18758983080短号618338。苏庄镇缺先生15706803076短号714076。长虹乡方先生18357072233短号628553。马京镇于女士18368390060短号799637。村头镇张先生18857003467短号773467。

项目建设、土地征迁、政策处理过程中非法抢灾、抢种、抢建等三抢行为，专业从事在项目拟使用地块租田租地谋取征迁补偿等行为。三、挑头煽动的教唆分子，在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重大项目推进过程中，恶意造谣传谣，借机煽动挑拨干群关系，对抗项目选址布局、土地征迁补偿、工程建设推进等行为。四、

举报电话12309，来访地址开化县秦阳办事处永吉二路二号。三，开化县人民法院，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开元路二号执行局，举报电子邮箱以通告为准，举报电话0570619290，来访地址开化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大厅一号窗口。发现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歪风邪气线索，可向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举报。一，开化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化县监察委员会，举报信箱开化县秦阳办事处解放街54号，开化县。

鼓励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为倡导全民，二，以书传家，每一个家庭行动起来。书香溢满家庭，书韵伴随成长。每一个家庭都要主动参加到阅读活动中来，自觉营造浓郁的家庭读书氛围，做到每个家庭设有一个读书角，拥有一本借书证，家庭成员每天共享至少一小时的阅读好时光，让好书分享成为我们有礼好家风。三，以书会友，每一个行业行动起来，打造学习型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每一个行业都要围绕全民阅读的主题，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成效的读书活动。

能损伤。除此之外，日常的意外伤害也是致残的重要原因。摔伤、烫伤、交通意外、运动损伤等，大多可以通过提前防范避免。家长和学校要做好安全教育，引导孩子规范活动，规避风险，早提醒、早防护，筑牢安全屏障。对于成年人和老年人，早养护、早治疗是远离残疾的重点。成年人长期熬夜、过度劳累、久坐不动、忽视慢性病，会引发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变、听力视力衰退等问题，严重时会造成肢体、感官、神经功能障碍。而老年人高发的中风、骨质疏松、跌倒损伤等，都是后天致残的主要诱因。定期体检，及时管控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等基础疾病，改掉不良生活习惯，出现头晕麻木、视力下降、关节疼痛等不适。

0: 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早疏导，主动调节心态，才能守护身心双重健康。残疾预防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家庭、社会每个人的共同责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的举措，只需要我们树立早预防、早重视的理念，把防护融入日常，多一份提前筛查，少一份遗憾隐患。多一点早期干预，少一处功能损伤；多一丝日常谨慎，少一场意外伤害。听众朋友们，健康无小事，预防大于补救。残疾预防始于细微，贵在趁早。让我们从现在做起，树立科学防护理念，重视每一个成长阶段，关注每一处身体信号，做好每一次日常防护。用早期的守护与坚持，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人生。今天的广播内容到此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1: 一卡在手，方便全有，实惠天天享。老乡们，开化农商银行的信用卡。

0: 优惠多多，加油购物经常有刷卡满减打折活动，省下的就是赚到的。好消息，好消息，用农商行三代社保卡医保签约直补50元，还有荣昌超市满20元减10元，暖心水电费签约及打折等多重活动，乡亲们赶紧来薅羊毛吧。
1: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2: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

0: 五十斤呢、啊，不是这么多，
1: 换了就不像我多了。
2: 我来，嘿，起，
3: 赏。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农直通车节目，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安排了哪一些精彩内容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在清源县百山组镇三堆村，有一位新农人叫吴学通，他是高学历的

0: 的，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正值反季节四季豆成熟期，基地内一行行豆架整齐排列，藤蔓上挂满了沉甸甸的豆荚。20多名工人穿梭在豆架间，将狭长饱满的豆荚摘入筐中。轨道运输车山上山下来回奔忙，丰收喜悦在田间荡漾。基地负责人吴学通介绍，基地四季豆种植面积100多亩，近段时间日采收量达1万多斤。如何正确的采摘四季豆，他耐心的给记者传授了技巧。
2: 你看到这，
1: 通过市场调研，吴学通发现沁园四季豆产业规模小，机械化和标准化程度低，他决定调整创业思路，立足实际，从标准化基地建设做起。
2: 就我原来在信息化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会去接不同行业的一些信息化类的一些工具。在我的印象里，我回来干农业，那就

0: 像一些科研院所，我们也去找一些专家呀，然后这样土洋结合的方式来全面的提升我们自己这边的一个产业技能吧。
1: 经过一年的艰辛摸索，吴学通总结掌握了一套稳产高产栽培技术，包括合理密植、预防土长、合理施肥、均衡营养、掐尖输液、通风透光、按需追肥、预防早衰等。
0: 你看像这种豆子它都已经长弯了，还小，因为我们就在

0: 者说一些平原地区的会更甜一些。
1: 吴学通介绍，四季豆在蔬菜行业属于短平快产业，具有生长周期短、投资少、收益快等特点，三个月就能采摘上市。基地的反季节四季
0: 包括一些线上的一些生蔬啊，这些都在做，然后包括像商超啊，一些连锁商超啊，就像盒马啊、商家园啊这些。
1: 对于未来发展，吴学通信心满满，基地将继续开展高产
2: 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户前来会股，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五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

0: 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
1: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
2: 带到先祖的墓前，墓碑上果然刻着于氏，而村庄里能表明身份的祠堂早已渐渐地在大火中燃为灰烬。官兵无奈，只得退兵。这个故事在马京镇黄田村几乎人人都知道。今天他们手中虽然拿着于氏宗谱，但是内心深处却还有一个属于朱姓的角落。相传黄田村的驿道是过往行人必经之地，而这里山势险峻，水流湍急，易守难攻，使得朱姓村民常常发生强行阻拦来往迎亲队伍的事情，常年称霸一方。

听村里的老人说，这块石头颇有来历。相传信丰村的风水奇绝，若这块石头中间的缝隙能自动愈合，村子就会诞生皇帝和皇后。然而本该是太上皇的父亲却难以忍受漫长的等待，自作主张在石缝中填入了碎石，以至于妻子生下了一个痴儿。这块浑然天成的巨石像一颗巨大的心脏，那一道再也无法愈合的裂缝为这个民间故事增添了一份缺憾之美。

迄今还供奉在观音殿的达摩像下。在开化的佛教史上，隆庆禅师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远道而来的香客和兴致盎然的游客心中，西洋山普照寺是有关信丰村乃至于整个马京镇不可多得的圣地。在信丰村，有关横林底村的风采多与陈庚峡谷相关。横林底与黄田不同，村民大多为朱姓，依水而建的村庄透露出的是现代化的踪迹，初看并不起眼，然而一旦走进陈坑峡谷，却能发现那份与众不同的

0: 从一家到四十五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原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

哈哈，这首歌呢非常的可爱，这首歌名呢叫做《当我们宅一块》，宅呢是现在最流行的字眼，在这首歌里面呢要传达的是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看个门道，寻个说道，品个味道，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曾经是村里人的偶像，却因一个举动失去崇拜的光环。中校营长为何不要政府安置？自主创业回到农村养猪，父亲骂，兄弟怨，李鹏举怎样靠养猪

可是不久，李鹏举就干了一件在村民们看来不光彩的事情。从那以后，人们一提到李鹏举，所用的词语都是没出息、不成器，或者干脆摇摇头、叹叹气。可正是这件不光彩的事情，五年后为李鹏举积累了千万财富，而且引爆了沁阳市一个产值3亿元的产业，并吸引了一家大企业落户沁阳。2009年6月，被村民们称为没出息的李鹏举被评为全国模范军转干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表彰。李鹏举出生在甘肃省沁阳市的一个农村家庭，1984年考上南京炮兵学院，成为乡里第一个考上本科的学生。

0: 很快，李鹏举父亲就发现不对劲儿，一个母猪产床就花了2000多元，比他自己的床还贵。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李鹏举父亲对儿子彻底绝望的。让父亲绝望的就是，2005年，李鹏举从北京买回了110头母猪和4头种公猪，
1: 60斤1万块钱。这是经过一年这么大，基本上现在体重能达到700斤。
2: 你跟我说的是4000-5000元，哎呀，我就气得很。我是一个只换咱们几头牛嘛。
0: 李鹏举担心父亲嫌猪贵，把10000块钱一头的公猪说成5000元，可这个价格还是让父亲大发雷霆。当地好一点的土杂猪不到400元，一头牛也只要2000多元。李鹏举买一头60斤重的种公猪，购买4头牛了，114头猪一下子花了60万元。李鹏举父亲觉得这是战略上的失败。本来李鹏举

0: 竟按4块5毛钱，然后他收的话，我们下的也赔钱。
1: 一斤4.5元的价格已经是成本价。庆阳市地处黄土高原，交通不便，本地养瘦肉型猪的人少，外地客商都不愿意到庆阳来拉猪，本地的客商又给不了高价钱。李鹏举这才发现自己是孤军作战，身陷重围。李鹏举决定突围。就在李鹏举四处联系销路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想到，差点就把命给搭上了。2006年3月的一天，李鹏举骑着摩托车出外联系销路，由于过度疲劳，不小心撞上了一辆货车。李鹏举身受重伤，被送到医院抢救。
0: 那医生就拿着那个小手电筒，去把那眼睛掰开一看，他说呀，抬到5楼去吧。他们那五楼好像就是太平间，说抬到5楼去吧。我说干啥抬5楼去呢？他说你看那眼睛都散光了。
1: 李鹏举由于失血过多，瞳孔已经散开，救活的可能性很小。在李鹏举妻子

像和榜样。2004年，李鹏举转业了，乡亲们突然发现他们的偶像竟然要回家养猪，而且养猪也没有挣到钱，还差点把命搭上了。在他们眼里，李鹏举成名的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李鹏举要回来养猪呢。甘肃省庆阳市地处黄土高原，平均海拔1400米。用李鹏举自己的话来说，和沿海省份相比，家乡的经济和观念至少落后10年，农业更是落后。在当地，祖祖辈辈养着一种被称为土杂猪的猪种，养殖方法非常特别，他们把猪像牛狗一样拴着养，晚上拴在窑洞里，白天拴在外面晒太阳。明明养猪不是为了挣钱，而是留着过年自己用。

0: 的猪尾巴以后，李鹏举能多盈利15万元。
1: 这个养猪是一个薄利，所以就要精打细算，要详细的细算成本。你剪掉的小猪，它的尾巴很短，不影响它生长。
2: 出来它可高兴了。
0: 尽管李鹏举做好了各种准备，可没想到第一次卖猪就遭遇了低迷的猪价。如果猪卖不上价钱，他终究会一败涂地。在这紧要关头，李鹏举决定绝地反击，千里奔袭。他通过网络了解到，如果把猪卖到河南漯河双汇火腿厂，只要猪肉符合标准，最低也是5.2元一斤。可是从甘肃庆阳到河南漯河17个小时的车程，一头猪需要60元运费，他这么做划算吗？
1: 出个60块钱的运费，一头猪还多卖100块钱，那么一车180头猪就多卖18000块钱。
0: 由于李鹏举的猪品种好，收入率高，对方给出了5.6元一斤的价格，比庆阳的价格高出了1.1元。他很庆幸自己当初引进2种猪的选择，可李鹏举也清醒地意识到这只是权宜之计，毕竟从甘肃庆阳到河南漯河要横穿陕西省，路途遥远，风险很大。如何变被动为主动，让客户上门收购？李鹏举觉得还是庆阳的瘦肉型猪养殖

0: 规模也逐渐扩大，可猪价说不定哪天又会掉下来。长久之计，还是要发动更多农户养瘦肉型猪。2018年，李鹏举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庆阳军分区司令员张志生。李鹏举邀请他来养殖场参观，李鹏举的养殖场和创业精神给张志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这次调研，他们俩达成了一个共识。
1: 我们考虑要扶持。

0: 是投资10000多块钱养办养殖。
1: 庆阳市有很多副转业军人，为他们提供创业协助意义重大。2008年11月，由庆阳市市政府和军分区每年投入230万元，原本在市场上需要1600元的种猪，李鹏举以998元的价格卖给军分区，由军分区发放给一些符合条件的副转业军人，2年后归还本金。
2: 包括消毒、疫苗，他们来领猪呢，都是拿这个证，有军分区的盖章，然后我们发放。

0: 庆阳市已经有112名副转业军人扬起了瘦肉型猪。通过这些副转业军人的辐射，2009年庆阳市的生猪出栏量达到了20万头。2009年6月，李鹏举被评为全国模范军转干部。2009年9月，庆阳生猪的养殖规模还吸引了江苏雨润集团进驻庆阳。
1: 李鹏举经历了很多的挫折、困难、委屈和伤害，但是他不消极，也不抱怨，不放弃，用坚持延续了自己的创业故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了梦想，不一定所有的人都会支持你。由于对于事情的认识不一样，创业者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误解，包括阻力等等等等。李鹏举用他自己的创业经历告诉我们，当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时候，误解就会变成理解，而委屈就会变成欣慰。
2: 财富故事会今天就到这儿，再见。

0: 追忆似水年华，影视留声机用音乐打开电影乌托邦的神秘蓝图，聆听光影。
1: 从第一部歌舞青春开始，迪士尼便成功地捧红了六名青春逼人的主角，他们一跃成为美国最耀眼的人气偶像。除了饰演特洛伊和盖布瑞拉的扎克艾弗隆和瓦妮莎哈金斯之外，饰演千金大小姐莎贝的阿什利提斯戴尔和饰演查德的科宾布鲁等人都已经成长为了美国年轻一代的当红明星。不过在他们当中成名最早的却是在片中饰演反面角色的阿什利提斯戴尔，他拥有着天使般的嗓音和耀眼的舞台魅力，12岁时就在白宫进行过歌唱表演，并曾在多部电视剧中亮相。虽然在《歌舞青春一》的试镜中他应征的是女主角，但由于他的声音听起来更有着坏女孩的味道，所以他最终得到了女二号莎贝的角色。高傲无礼的莎贝同阿什利活泼可爱的一颦一笑交相辉映，成功地塑造了这一让人既爱又恨的角色。2007年2月，阿什利发表了自己的首张专辑，深受听众的喜爱。

自己一起开始彩排。新节目的亮相让人相当震惊，凯西为克洛伊和盖博瑞拉量身定做的爱情主题早已被沙贝改编得面目全非，听不出丝毫的唯美之意，反而充满了戏谑之感，仿佛一种被扭曲的爱情被极度刻意地赋予了太多的跳跃和动感。Above the noise.

0: 之人。
1: 即兴的钢琴间奏带着爵士的意味和奇特的舞蹈融为一体，让人有些眼花缭乱。虽然歌词中依然唱着，以让旋律更加和谐，但在此刻听来，俨然就是一种令人发笑的讽刺。在这样

0: to my family.
1: Oh, classmates, you might want to think this one out.
0: All right. Done.
2: 八，绿色回收废品卖给正经的回收机构，可以避免污染。三，不差钱。九，绿色生活主张，要用就用可重复利用的。您要是拿出一次性纸杯，都不好意思给客人倒水。十，绿色行动 Go， 绿色办公行动家老厉害了，啪啪的，收工。
3: 算一算，这只可爱的胖兔子已经六岁了，在环保卡通界已经是老前辈喽。名气呢是越来越大，粉丝呢也越来越多。周周却仍然勤勤恳恳地打理着他的一亩三分环保田。好了，天天低碳，快乐生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见，拜拜。

0: 柴米油盐吃穿住行，
1: 日出日落生息繁衍，
0: 时间在无声的流淌，我们在世事中成长。
1: 无论愤怒迷惘，怨怼情仇，一路走来都是我们的人生。
0: 家事儿，翻开这本难念的经，
1: 讲述自己的故事。

0: 请听徘徊在亲情与权力之间的女人。
1: 慈禧生前权倾朝野，为何死后惨遭戮尸？
2: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0: 当时12点左右的时候，已经是神志不清。他一生追随慈禧，他和慈禧又有怎样的关系？
1: 慈禧和她的亲信荣禄在见面密谋以后，决定废掉光绪帝。本期家事为您讲述慈禧，一个徘徊在亲情与权力之间的女人。
2: 1928年7月的一天，一群身着军装的人正在夜色下匆匆。

到达京东岭后，这些士兵开始四处挖掘。两天后，他们炸开了地宫的入口，烟雾散去，里面的景物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在火把的照耀下，这里金碧辉煌，脚下铺满金砖，头顶盘旋金龙。匪兵们开始疯狂地劫掠着这里一切值钱的东西。随后，这群军人继续向前推进，最终一个巨大的棺椁出现在他们面前。几个胆大的人用携带的工具劈开了外棺，打开内骨。多年之后，一本《世载堂杂役》记录当时的情况。当时将棺盖揭开，见霞光满棺，兵士每人执一大电筒，光为之夺，众皆骇异。俯视棺中，西太后面貌如生，手指长白毛寸序，珠宝堆积棺中无算。这里所说的西太后，就是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东陵盗案发生后，清彝族代表紧急赴东陵善后，当时一位亲历者宝熙写

0: 是如何抉择的呢？
1: 咸丰十一年七月，27岁的慈禧太后，当时的懿贵妃，正坐于热河行宫的一处宫殿的榻椅上，一个形容瘦小的小太监跪在地上，似在说着什么，随后便匆匆地退下了。等小太监走了以后，慈禧狠狠地一拍桌子，然后好像支持不住一样，瘫坐在了椅子上。这个行色匆匆的小太监，是咸丰皇帝身旁的一个近侍，也是慈禧。

0: 命牌唯一的儿子，但此时这个保命牌却变成了催命符，慈禧性命堪忧。
1: 那么咸丰和肃顺，一个九五至尊，一个权倾朝野，他们为何都容不下慈禧？难道咸丰早就看出慈禧有日后篡权的野心？确实，不久前还真就有这么一件事情让咸丰看出了端倪，也正是这件事让咸丰视慈禧为心腹大患。他深夜召肃顺觐见，就是为了与肃顺商讨如何处理慈禧。
0: 事情发生在1856年，当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突破大沽口攻占天津，北京城门户大开，满

先印章、玉赏与同道堂分别授予皇后慈安和儿子载淳，作为皇权的象征。在皇帝年幼尚不能亲政时，由皇帝下达的谕旨去加盖皇后持有的玉赏印和小皇帝拥有的同道堂印。小皇帝只有六岁，无法正常处理政务，他的母亲慈禧理所当然地挺身而出，代表小皇帝执行保管前印的职责。也就是说，等到小皇帝继立，在朝政的运作

正因为如此，有的人甚至对同治皇帝的身份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同治皇帝并非是咸丰皇帝的亲生子，而是慈禧太后与奕欣私通的结晶。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可信度。如果慈禧太后与奕欣两人之间毫无关系的话，那么在咸丰皇帝死后，奕欣不可能帮助慈禧太后铲除异己，更不可能坐视慈禧太后垂帘听政而不管。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吗？按照清朝家法，母后不能执政，奕欣之所以联合一群大臣怂恿并帮助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其用意是希冀垂帘之名而实权归己。但是这样的做法自然引起了慈禧的不满。同治四年1865年，清廷发生了一场以争权为中心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慈禧借蔡寿祺的奏疏，轻而易举地罢免了奕欣的议政王的头衔，使其名位和权力较前都大为削弱。从此奕欣不能同慈禧再处于准平等的地位。虽然奕欣被罢除议政王的头衔，他依旧处于权力中心。相反，这时候的慈禧则有了多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东宫太后慈安，对于朝中事务

天绝食而亡。说同志帝死于梅毒的主要是一些野史小说，野史记载着同志喜欢女色，经常微服私访，逃出皇宫，到南城的一些妓院与妓女鬼混，最终导致他得梅毒而死。说同治帝死于天花的主要是根据清宫档案记载的翁同龢日记，同时经学者研究清宫历史一案，万岁爷进药用药底部后认为同治帝系患天花而死。那么哪种说法更可信呢？翁同龢是同治帝的老师，根据翁同龢日记，他自从御医诊断后每天到御医处询问病情，并在日记中记录下来，

不复之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颁布明定国誓诏，宣布变法，强调博采西学，推行新政，然而光绪此举在当时的清廷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守旧的亲贵重臣害怕光绪皇帝在改革的政治中触动他们的地位，纷纷投靠慈禧，并竭力挑拨他们母子的关系。 慈禧也深恐光绪改革的成功会影响到他的独裁，一时间朝臣内出现了后党与帝党，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光绪皇帝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给杨锐颁发密旨，让维新派采取行动。此时，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认为，只有发动一场宫廷政变，才能保护变法果实。于是，他派谭嗣同跟袁世凯见面。 表达了想除掉慈禧的意愿，希望袁世凯能出兵包围颐和园，但是袁世凯最终骗了谭嗣同。

0: 上意，知道怎么去讨好慈禧。他重金贿赂慈禧身边最红的太监李莲英，又经常派自己的福晋进宫去和太后拉家常，所以对慈禧的了解达到了私密的程度。所以有人评价说，荣禄和慈禧有点像当年的和珅与乾隆帝。臣下与主子的这种亲密之情，对主子来说只怕比情侣关系更加受用。所以关于慈禧和荣禄的恋爱关系和怀孕的事情，恐怕也只是为了迎合一些人的口味而已。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家事儿，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泡糟面，汤有汤的滋味，面有面的讲究，浇头有浇头的配方，红汤面配熏鱼，白汤面油热面热浇头热，而煮面的时候讲究紧下快捞，为的就是发展的奇迹。
1: 最初他想昆山这座城市呢，是被他林立的高楼和厂房所吸引的，而当我了解了这座城市之后，又觉得他其实非常的温柔和婉约。现在马路上车来车往，我就在这想，现在开车的这些人呢，有很多都是新昆山人。昆山这座城市呢，以它的开放和包容，为每一个怀揣着梦想来到这座城市的人提供了一个伸展自己的舞台。沿海行摄制组，下一站是太仓，出发吧。
2: 云有影，日无塔无阴，极目三秋望，登高万里心。诗词之事我知道，鲁贞。

0: 态度保持清醒，未来才会充满光明。
1: 大树的生长要依靠阳光和水分的营养，孩子的健康成长背后也离不开父母的奋力托举。温馨的家庭是孩子生长路上的能量和源泉，好的父母能给孩子精神世界最好的托举。我们要告诉孩子，家永远是你的退路。愿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正向教育好孩子，阳光成长。
0: 愿我们每个家庭都能守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平安快乐地奔赴未来。
2: 拒绝校园霸凌，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共同努力，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为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创造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儿童友好，同享未来。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下期我们再会。
4: 根源开化，同享未来。儿童友好，让儿童自由放飞梦想。

0: 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九四点九，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1: 乡亲们，光会存钱还不够，会理钱才能让家里更厚实。选择开化农商银行财富业务，为您的钱袋子请个贴心管家。我们有多种稳健的理财产品，收益比定期存款更有盼头呢。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如有任何电力问题，请随时拨打开化县24小时电力服务电话0570-6981-890，政府网516-265。
3: 天天故事。挖井得人。

地方去挑。由于用水很多，这个人不得不整天在挑水的路上走过去走回来，地里的农活什么也不能做。丁家能做农活的人本来就少，这个最强壮的人还要被挑水占了身子。丁家人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应该下决心打一口井。他们拿出多年的积蓄，请来了有名的打井师傅。经过一个多月辛勤劳动，井终于打成了。井水很清也很甜，更重要的是省下那个专门挑

0: 听说了吗？东山的丁家说挖井得了一个人，是怎么回事啊？有人就自作聪明的解释，哎，这还不明白，就是挖井的时候挖出一个人来。西山人议论的这些话又被传开了，城里的人听到了这些话更加不明白了，于是就有更多的自作聪明的人来添油加醋。渐渐的，这些话越来越变形了。
1: 哎，你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了一个大活人来。你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一个大活人来，开始是个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
0: 哎，你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一个大活人来，开始是个孩子，一见风就长成大人了，还不吃不喝光干活。
2: 这些话传到

国君说：“这办法倒是不错，可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挖这种得人的井。你快去请教一下那些丁家的人，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 大臣马上带着人去了东山，找到了姓丁的人家。丁家的人听了大臣的话，哭笑不得，对大臣说：“哎呀，怎么会这样？”

另有最低18元满赠、1元特惠商品，以及添加微信享赠礼活动等您来畅享。详情可进店咨询。活动时间2026年2月13号至15号，地址开化县华埠镇华阳路28号，联系电话13587111212，短号661212。开化县复兴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是开化一家正规的报废车拆解公司，高价回收各种类型报废机动车，出售各类汽车零配件，免费上门拖车，服务周到，方便快捷。如有需要，请拨打电话13819014969，短号614969，地址华埠镇百盛路223号老收费站旁。乡亲们注意啦，开化农商银行存款活动开始喽！钱放家里不如存银行，安全放心，收益有保障。活期定期随您选，存取灵活，

长期焦虑、抑郁、心理压力过大，若得不到及时疏导，会引发严重心理问题，影响正常生活与社交，也是特殊功能障碍的诱因之一。早发现心理困扰，早沟通。

陈国庆应邀做国防教育专题讲座，县委常委、人武部部长杨东主持。陈国华是海军海权、海洋文化与军事职业教育领域的专家，长期深耕海军教学科研、军事教育规范建设与军地授课育人一线，在助力军事人才培养、服务海洋强国和世界一流海军建设方面具有扎实的理论积淀和丰富的实践成果。讲座中，陈国华立足大国兴衰与民族复兴大局，结合自身丰富的工作经验，从走进海军、认识海洋

0: 这个场地，然后这次在这个场地又把这个冠军继续拿上。
1: 杭州一队女子乙组队员邓艺玲，
0: 我们最后两场球都是靠坚持不懈的拼抢，然后获得了胜利，然后我们以后也要努力，然后不放弃。
1: 浙江省篮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志刚对开化的赛事保障给予了高度评价。浙江省篮球协会副主席、秘书长王志刚，
2: 这个场馆还是比较现代的啊。这次我们第十八运啊，我们三人制比赛，这个历时半个月啊，在我们开化举办。应该说，开化这个为各个运动队提供了良好的一个竞赛环境啊和生活的保障这个条件。应该说这个。

此次智能化升级落地后，将大幅减少井下作业人员，彻底消除井下高危作业安全隐患，显著提升生产运营效率与质量，实现安全生产、产能效益与绿色发展的全方位提质增效。本台记者江佳燕、于亚楠报道。开学起心，追光筑梦。 9月1号，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在开化县城东小学报告厅举行，省市县多级观光委联合多方单位，把红色思政、生态科普、心理健康、武术美育等8大公益课堂送进。

0: 留守儿童占的比例比较高，加上我们这个教育资源相对薄弱，通过这款计划能够引入优质的这个教学资源，让我们山区学者能够听到优质的课。我们县观工委呢，下一步要充分发挥无老志愿者之用，特别是我们从去年开始成立了一支前江源红讲师队伍，要发挥这个红讲师的作用，准备好优质的课程到学校里去宣讲，把追光计划这项活动持续的开展下去。
1: 一堂开学第一课，既是思想的洗礼，也是梦想的启航。少年追光而行，梦想就此启航。本台记者刘其然、宋佳南报。

新闻，编辑戴杰，播音小敏，监制朱珍华。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以上有雷雨时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从一家到45家，我们始终如一。钱江源大药房携手浙江源生医药连锁公司，共同打造老百姓的放心平价药房。从价格到质量再到服务，只要你需要，我就在你的身边。开化钱江源大药房。
2: 华步双卫大药房，实在的价格带给您无价的健康。健康药房妙手。

呢，它前轮和后轮行驶的轨迹是不同的。一般来讲呢，前轮行驶的呢靠外，后轮行驶的靠里，这个之间的差距叫内轮差。车体越长，它的内轮差会越大。一般的车辆来讲呢，它的内轮差呢都在1.5米左右。像我们刚才这个大的重型的牵引货车，它的轴距呢是13.3米，它的内轮差呢可以达到3米。那么有的大型的货车呢，甚至可以达到内轮差达到5米。

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

0: 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2: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1: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
3: 电，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

0: 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1: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2: 一共有三个冲沟，一个是像瀑布。
1: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一号冲沟到三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空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五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铅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推进，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

0: 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
1: 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为止。
2: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

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

0: 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一两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

0: 今年35岁的吴学通是土生土长的板上土镇三堆村人，也是一名新型职业农民。2011年，他从浙江理工大学硕士毕业后，先后在杭州的互联网大厂、丽水的科研院所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怀揣对家乡的热爱，再加上十分看好高山蔬菜产业发展前景，2020年8月，吴学通毅然辞职回乡，注册成立了。 汇果浙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启自己的创业梦想。
1: 我辞职回到老家，当起了农民，村里的朋友啊、亲戚啊，都议论纷纷，都说你辛辛苦苦的从大山里走出去，然后走出了农村，然后现在为什么要回来？

0: 来呢，然后他们都很难理解，觉得不可思议，然后很多人就会觉得，哎，你这个书白读了，你不是读书读又回来种地了。
1: 面对亲朋好友和村民的不理解，吴学通很少去反驳，只想用成绩告诉所有人，回家种地依旧大有可为。2021年5月，他选定四季豆作为高山蔬菜基地的主打产品，培育了50亩进行种植试验。通过市场调研，吴学通发现庆源四季豆产业规模小，机械化和标准化程度低，他决定调整创业思路，立足实际，从标准化基地建设做起。
0: 就我原来在信息化这一块的时候，我们会去接不同行业的一些信息化类的一些工具，在我的印象里，我回来干农业那就是风风火火的，就是现代化，特别现代化的，动不动都是物联网的，动不动都是这些的。然后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我还是得先一头扎到地里去，类似一个传统农民的样子，先把这些事情做起来。
1: 农业创业并不容易。

0: 为了解决种植技术短板，吴学通四处奔波，多方学习求教。
1: 我们这边产业相对来说比较薄弱了，所以说产业工人呢也相对来说不是熟练工，所以说我们会去像龙泉啊，像四山啊，在这些地方去招引一些技术员啊。同时呢，我们也跟像一些科研院所，我们也去找一些专家呀，然后这样土洋结合的方式来全面的提升我们自己这边的一个产业技能吧。
0: 经过一年的艰辛摸索，吴学通总结掌握了一套稳产高产栽培技术，包括合理密植、预防土长、合理施肥、均衡营养、掐尖输液、通风透光、按需追肥、预防早衰等。
1: 你看像这种豆子它都已经长弯了，还小，因为我们就在它长大之前我们就把它再扔掉了。我们高品质的豆一般的话，豆子不能鼓起来，然后必须比较要直，然后长度的话我们

0: 我们这边不用除草或者什么之类的吗？
1: 对，这个草，包括我们自己这里的工人，经常都会在笑话说，他们种了一辈子地就没见过这样的。但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原因啊。
0: 嗯。
1: 一个是除草，我们会用很多化学除草剂。
0: 对。
1: 因为化学除草剂呢，如果你一喷，它会覆盖到这个豆子上去。一个方面是对豆子本身有影响。
0: 嗯。
1: 而且还会对一些安全。

0: 折断了之后都是没有丝的，然后甜度啊，因为刚才说的日夜温差也会比低海拔的或者说一些平原地区的会更甜一些。
1: 吴学通介绍，四季豆在蔬菜行业属于短平快产业，具有生长周期短、投资少、收益快等特点，三个月就能采摘上市。基地的反季节四季豆七月底至八月底错峰上市，预计亩产量在

0: 对于未来发展，吴学通信心满满，基地将继续开展高产试验、新品种试验、数字梯田试验等，加强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物联网自动监测等建设，不断拓展订单农业、网络零售等渠道，提升产品溢价。
1: 农业永远是立国之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走上农业这条路，我从来不后悔。我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像我一样回到家乡，加入新型职业农民的队伍，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沁园农业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2: 开化联合家庭生态农场常年供应土鸡、土鸡蛋、脱温小鸡，品种好，质量保证，量大从优。欢迎新老客。

0: 客户前来惠顾，开化城内包邮，联系电话151-6709-6591，短号635499。池怀镇四物村有苗木出售，具体规格及品种为米径3至10公分金丝楠木、小叶榛楠2000余株，米径5至12公分红豆杉100余株，米径3至10公分银杏100余株，价格面议，欢迎前来选购。联系人：方生岩，联系电话151-5706-6635，短号796635。
1: 热烈祝贺开化嘉义家庭农场选送的钱江源开化清水鱼获得浙江省农业博览会金奖。值此机会，位于长虹乡新河村的开化嘉义家庭农场推出开化清水鱼年份鱼预售活动，同时农场有生态甲鱼、鸡、鸭、鹅等农产品出售。服务热线13757058770，短号686770，联系人方进林。阴坑乡蛇城村博华家庭农场有大量土鸡、土鸡蛋、山茶油出。

0: 电话15924088429，短号578429。
1: 传播三农时讯，为三农服务。三农是通车，咱们自己的节目。如果您在生产中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帮忙销售，请跟我们联系，我们将无偿为您服务。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3905703987，短号663987。三农直通车就在您身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主流声音，打造公园品牌 FM 94.9，您身边的源头之声。

0: 讲故事当然要讲个筋道，说不尽的财富故事，品不完的人生百味。
1: 曾经是村里人的偶像，却因一个举动失去崇拜的光环。中校营长为何不要政府安置，自主创业回到农村养

0: 的一个名词。
1: 不管是我们这个家庭一年为用这里，我们这个家族，我们这个村子都一年为用这里，是人脸长的，谁谁考上军校了，多体面的事。
2: 家族当中其实是以他为荣耀，在教育子女后代问题上就是也是以他为榜样着的。
3: 那土话来说是榜样，那怎么时髦的话来说是要当个偶像的。
0: 庆阳市是一个革命老区，在这里能考上大学当上营长是一件非常自豪的事情。可谁也没想到李鹏举这个偶像级人物，十里八乡争相学习的对象，在2004年从部队转业后回到农村，干出了一件令乡亲们大失所望的事情。那些20几年来一直学习和崇拜李鹏举的人，甚至有了被欺骗的感觉。一夜之间，李鹏举成了笑料，家里人也因此抬不起头来。
1: 给娃娃都没法说啥了，你给娃娃说你干娘大姐，这都丢人的还就没事了么？
4: 必须就是热炒冷风嘛，就采取方式办法，为什么没出息？那个真是没出息。

村里人开始议论，即使回到庆阳市，李鹏举也能谋个一官半职，说不定还能当个局长。那时候，李鹏举的父亲在甘肃省陇南市的小儿子那里养病。陇南市和庆阳市相隔600公里，正是这600公里的距离，使李鹏举有足够的时间做出一件在村民看来很不光彩。

0: 原来被人们尊称为李营长的李鹏举，背地里被人们称为了朱司令。这种尴尬使得李鹏举家人也觉得在乡亲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去，生怕别人会提起李鹏举当朱司令的事儿来。
1: 和别人都不多谈了一声，人家谁谁回来，人家好像没志气了。他说一听这都是狗儿皮子，这是远远的离开了，远一点人对得起来。
0: 面对家人和村民的不解，李鹏举夫妻俩索性就住在了猪场，起早摸黑的照顾着比牛还贵的种猪，只有这个猪场才能证明他们当初选择的对错。2006年年初，李鹏举有1000多头猪即将出栏，谁说养猪没有前途？李鹏举证明自己的时候终于到了。然而，猪价却突然像中了邪似的，一天比一天低。
2: 我们比毛猪能高，比那个我们本地土杂猪已经能高出5-6毛钱，但是当时就按这个价格算的话，就是已经按4块5毛钱，然后他收的话，我们下的也赔钱。

0: 家里人一致把矛头指向了养猪场，坚持要把猪场卖掉，让李鹏举到政府部门某个职位。直到这件事以后，李鹏举第二天马上拄着拐杖到猪场去了。
1: 他和莫正的消息就不放心，怕他的这个侄子，就是拐杖到猪圈里就看起来，哎呀，我当时确实就心疼。
2: 现在脸上还有七块钢板，然后这个视力下降了。
3: 出院以后，李鹏举的体重从180斤锐减到110斤，身体弱不禁风，可李鹏举却坚持到猪场去，还和父亲开。

0: 可在李鹏举眼里，这却是一个天大的商机。2004年，李鹏举转业时，庆阳市90%卖的都是这种古杂猪，只有在市区里才有少量从外地运进来的瘦肉型猪。为什么不引进其他省份非常普遍的瘦肉型猪呢？并且庆阳市盛产玉米和黄豆，饲料成本低，李鹏举决定抢占这块市场空白，率先在家乡建立现代化养殖场。为了把经营成本降到极限，李鹏举采用了一种在一些人看来很抠的做法，他竟然把节约成本的关键放在猪尾巴上。
1: 从出生到出来，摇尾巴需要消耗26斤饲料，26斤饲料折合人民币39块钱，那么这个摇尾巴就浪费掉。
0: 李鹏举请教了一些专家，从出生到出栏，猪摇尾巴这个动作要多消耗26斤饲料，约合39元钱。因此，小猪一生下来，李鹏举就把小猪的尾巴剪掉。按当时一年出栏5000头猪计算，剪掉一条小小的猪尾巴以后，李鹏举能多盈利15万元。
1: 这个养猪是一个薄利，所以就要精打细算，要详细的去算成本。你剪掉的小猪，它的尾巴很短，不影响它生长。
0: 尽管李鹏举做好了各种准

0: 观。李鹏举的养殖场和创业精神给张志生留下了深刻印象。通过这次调研，他们俩达成了一个共识。
1: 我们考虑啊，要扶持副站主任创业致富，使他们青年人看到当兵回来以后，能够政府给予优惠待遇，给予扶持投资10000多块钱养殖。
0: 庆阳市有很多副转业军人，为他们提供创业协助意义重大。2008年11月，由庆阳市市政府和军分区每年投入230万元，原本在市场上需要1600元的种猪，李鹏举以998元的价格卖给军分区，由军分区发放给一些符合条件的副转业军人，2年后归还本金。
2: 包括消毒、疫苗，他们来领猪呢，都是拿这个证，有军分区的盖章，然后我们发放的。每个人呢，就是军分区规定，5头2元母猪，1头种公猪。
0: 如今，庆阳市已经有112名副转业军人养起了瘦肉型猪。

赶紧向前走去。月亮升起时，他们走到了山顶，在那儿看到一大帮个子矮小的男男女女，手拉手围着圈儿，在尽情地跳着舞。他们唱的歌也非常动听，刚才两人听到的就是这歌声。他们还看到那群跳舞唱歌的小矮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矮人中间坐着一个老人，他看上去显得比那些矮人个子略高一些，身穿一件杂色外套，老人雪白的胡子在胸前漂浮，仪表超凡脱俗。老人看见了

石是金块。就这样，两人一夜之间成了富翁。更奇怪的是，一夜间他们的头发和胡子又全都长出来，他俩的头发胡子变得又长又浓又密，和以前没有什么两样了。但是那位金匠由于贪婪成性，顺便多装了些煤块，自然比裁缝富得多了。贪婪的人即使拥有再多，希望得到的也越多，所以金匠建议他俩多待一天，晚上再出去到老人那儿，以便得到更多的金银财宝。裁缝不想

0: 是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

这些话又被传开了，城里的人听到了这些话更加不明白了，于是就有更多的自作聪明的人来添油加醋。渐渐的，这些话越来越变形了。哎，你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了一个大活人来。你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一个大活人来，开始是个孩子，一下子就长大了。哎，你听说了吗？东山有个姓丁的人家挖井挖出一个大活人来，开始是个孩子，一见风就长成大人了，还不吃

和大家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日夜进行，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此次救援为何难度如此之大？全国科普月金险救援进入第七天， 各项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作业面已经看到口岸区域。截至今天18:52左右，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

0: 通。吉隆泥石流抢险救援救灾为何难度极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高位冰崩发生后，冰体和岩屑从高处急速下坠，沿途铲刮沟道内的冰器物，形成高速碎屑流，随后汇入东林藏布，演变为泥石流，并冲击吉隆口岸。多位受访专家向中国之声表示，高位远程、超高速度、超大体量三大特点，使得灾害对吉隆口岸冲击巨大，也为救援带来极大难度。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体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告诉中国之声，不同于单一的泥石流灾害，此次灾害形成了一条冰崩、碎屑流、泥石流接续演变的灾害链。
2: 泥石流呢，正常来说是降雨启动，大部分都在沟道边启动边看它，好多是在中间启动的，所以它到底部的时候势能就没有这么大，出来之沟一般的道组合它就会停了，只是影响我这个沟针对的我能够覆盖到的地方。边崩它是在园区就很大一块都下来了，本身园区启动了，启动那么多，然后再延长了一些警示在。

0: 量的概念。没太好说速度啊什么的啊。你看报道了，看到说50米每秒，那是非常快的，所以说对口岸的破坏这么大。然后对救援的话，就相对来说，不仅来说，它到了东林藏布到吉隆沟的汇口的地方，它还往上游破坏了3公里。
1: 国际地区灾害与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向中国之声强调，救援要应对的不是一股泥水，而是灾害链带来的级联放大效应。
2: 灾害的园区在5000多米的冰川，吉隆口岸大概是

0: 导致它灾害这个体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放大效应。那么最后它这个堆积物质啊，超过了3000多万的立方米的。那么再者是因为含冰量比较高，那么在高速的这个运动摩擦碰撞过程中转化为了这个水，导致这个岩涂体的含水量非常高，所以它这个流动性非常强。然后又受到高山峡谷的这个约束啊，固体物质也好，包括它的能量也好，它没有办法向周围扩散，它只能沿着 V 型的一个峡谷往前冲，所以说它这个能量是高度集中的，导致了它这个破坏力非常强。
1: 山高谷深，坡陡沟窄，约束了能量，也严重压缩了避险和救援空间，大型机械设备只能沿着河谷线性推进，难以多点铺开。人员搜救、道路抢通、清淤排险相互牵制，速度很难简单用增加机械数量来提升。而复杂气流

0: 疏散人员和展开救援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地形条件。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告诉中国之声，对于中方口岸核心灾区狭窄峡谷、深厚堆积和次生灾害威胁叠加，抢险作业面临更为严峻的制约。
1: 上游区呢，实际上危险更大一些，处于高山峡谷区，它的动量能量又很大，上游它是泥石流，它是高寒酸水流。它铲刮过后，它有可能下面坡脚不稳，还会产生一些小规模的滑坡吧。那些斜坡有些地方也局部会失稳，所以说呢，我们这边它的救援难度就比较大。到下游呢，他们的海拔高层就变低了，并且也比较变平了，因为这是喜马拉雅山逐渐这个地形造成的嘛。同时呢，他们的含沙量也不一样的，慢慢水就变清了，它就变成洪水了，它的冲击力肯定也在消减。
0: 许强进一步表示，此次灾害的链式风险包括陆续形成的堰塞湖险情，但他评估堰塞湖对当前救援带来的影响相对可控，不易造成很大的溃决，后续还要加强对园区较大冰岩崩及两岸部分斜坡失稳的监测，这些反而可能成为更大的威胁。

前方搭的一个指挥帐篷，在这个指挥帐篷旁边呢，有一辆这个指挥车，里面能够实时的看到此时此刻在前方道路抢通的现场。在现场呢，中国安能搭建了两个不同的镜头，一个是在抢通道路的后方，一个就是在这个口岸的位置搭建的，所以相当于可以从前后看到目前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里面，其实显示的就是多台的这个挖掘机，旁边后边跟着这个装载车，一直在慢慢的往前行。那因为现在正在对这个马上靠近这个口岸的一个相当于小山坡的位置在不断的往前掘进，所以呢，现场的这个作业相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前方几个最重要的或者说叫最难的这样的一个冲沟，也就是上边瀑布冲下来的这么一个区域呢。

0: 激人心的精神对话桥梁。国家科学技术传播中心副主任白元平指出，观众不仅能看到这些科学家的成就，也能品味出他们的另一面。
1: 增设了叫时光之味，岁月留情，就是科学家多彩人生长廊展。这个部分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通过科学家的家书、一些生活用品、家庭合影等这些展品，呈现科学家作为父母、夫妻、儿女这个平凡的一面，让公众感受到他们也是普通人，但是他们做出了不平凡的选择。
0: 如果说在国家科技传播中心，观众可以了解国家科普政策、科普事业的发展，知晓大咖级科学家的故事，那么在另一个主会场中国科学技术馆，您就能看到我们身边的科学知识，深度参与科普互动。这个科

0: 这种互动可能是未来教育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趋势，这个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那在这个过程，科学素养的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在这种复杂或者模糊场景里他这种判断力、审美能力、提问的能力。
1: 携带一些你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些虫卵，有些病原的微生物也好，或者真菌也好，等等等等，就有很多东西你是看不到的。那么尤其是我们最担心的主要是一些流水不腐、护疏不蠹蠹虫这一类啊，就是我们说皮蠹，它是专门去会吃蠹的皮张。这个蠹死了以后，即使你做了标本，如果你没有放那么多的防腐剂的话，它很容易就来被虫蛀啊，这标本就被虫蛀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让大家不要去触碰，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

就是防止有些虫卵呀，或者说这些东西会污染到这个标本，然后导致标本可能被虫蛀啊，被虫吃，虫吃鼠咬嘛，对吧？都会怕这个有损坏。然后的话呢，我们说从这个人的角度来讲，大家可能觉得呀，你们这标本是不是都剧毒的？那么早年啊，你像一些老的标本，那时候用什么来做呢？用砒霜。剧毒的呀，用砒霜。那时候呢，你像我们的科学家呢，那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捕捉来的这个野生动物啊。那时候这个采集标本，直接从野外采集，采集完了以后剥了皮之后，他们会把那个砒霜啊涂抹在那个内侧，就是贴着那个肌肉的这一侧，它会涂抹上。为什么呢？它要也是防腐防虫蛀，所以涂了以后的话呢，它第一呢，那个蛋白质很快就变性了，它不容易腐烂；第二的话呢，它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其他的可能一些蛀虫啊、蜱度啊这些。

药的一种方法。但是呢，这对人体有害，所以实际上我们国家早在这个80年代啊，就基本都不会用砒霜来给标本进行这个制作。另外还有一类呢，就是这个福尔马林，可能大家听说过。福尔马林呢，有时候很刺激，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是甲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的，都是致癌的。所以我们为了向社会公众展示的时候，我们这些都是替换的，我们没有用任何的那种危险的化学品说在标本身上，或者说是这个什么什么福尔马林。你像我们大家看到浸泡标本，它用酒精来浸泡的。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第一呢，大家实际上是不用担心的，就是正常来讲你参观是不需要担心说这个东西会，我吸了空气啊，会怎么怎么样，那是没有的。第一呢，我们现在所有的展品

有时候大家会听说，我们还要跟游客讲说，你摸了你赶紧去洗手，你摸了赶紧那什么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是想告诫大家，你不要去摸，你摸了的话可能对你有点污染，对你有点什么。但实际上的话，你像我们平时对于我们工作人员内部来讲，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是实际上是没有直接伤害的啊。那么说白了的话，我们对于这个工作人员来讲，我们有时候他是要吓唬一下游客，是提醒他别碰、别动，啊，你要动的话，你赶紧去洗手。一般都是这样。你像我们这次游客就是嘛，他当时就是摸了以后，我们监控都看到了。我们工作人员去过去说他的时候，他还不承认。后来我们的保安队长直接就。

馆呢比较这个强烈一点。我们就是8月28号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们8月29号就正式发了一个那个强烈谴责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就把这个事儿就说出来了。其实呢，据我了解，就是国内很普遍，就是很多馆都会出现有些标本被人们破坏呀、损坏呀，对吧？我看有些视频。包括我了解的，你像我们的这个国家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我们的这些兄弟单位，他们的标本也经常被人，你看他们那个斑马的标本、羚羊的标本，直接有游客上去骑。上海自然博物馆也是，他们那个

是吧？我们本来这种参观展示的效果，就是希望体验更好，让大家没有那么多玻璃，那没有那么多反光，让大家近距离的、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去看这个动物标本。但是现在呢，偏偏就出现了这种事情。你像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把它全部围挡起来，全部把它那个用玻璃罩起来。那这样的话，对于那些规规矩矩的文明参观的人，其实也是对人家一个损伤，这个利益的损坏。现在他没有一个明确的，就是说保护博物馆展品的这种相关的法律法规。所以的话呢，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你比如说一旦损坏、损伤，那他可能按照我们的这个官方的这种。

这个希望未来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呢，可能真的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我们的这个力度。你说句实在话啊，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本身，我承认我们的面积虽然叫“国家”两个字，但是面积并不很大。这个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国家动物博物馆它是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从国家层面上来讲，或者从中国科学院。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

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

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

衡阳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

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

0: 入到最后的六百米攻坚阶段，有望今晚抢通。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李阳。李阳，请介绍一下目前道路抢通现场的最新情况。
1: 好的，主持人，今天晚上8点左右呢，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还是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的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像在8点20分左右呢，新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在8点随后，然后就是有新的一批安能救援的操作手，即对现在的操作手进行了一个。

越靠近核心区呢，道路山体受损就越来越严重，抢险的难度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建筑的这种爬坡的石料呢被冲走，而陡壁的绝壁呢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呢现在已经在颠簸的另一侧开辟道路空间，所以说这个今天的进度有了明显的提升。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第一批挖掘机和人员已经进入了这个核心区。

手呢是突围首轮，张帅和王希雨、山俊成是遗憾呢止步了首轮。那中国军团整体战绩呢是喜忧参半。此外呢，除了中国运动员之外呢，首轮最轰动的就是传奇老将德约科维奇啊，是苦战五盘被淘汰，被小将淘汰。那德约科维奇的职业生涯是否到了最后的时间点？今天我们会共同讨论一下。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网球评论员刘忠明，来聊聊今天我们的话题。忠明，晚上好。

在这个巡回赛上的一些对手啊，比如说像亚历山德洛娃呀、麦克纳利啊，这些都是在硬地场上发挥很不错的球员。那么来到美网赛场，其实面对亲文的这场，我觉得一上来能够感受到就是小姑娘的这种势头也很好，因为毕竟对手也是从资格赛三场连赢这样上来的。 所以两个人其实对于场地啊，对于天气啊，都适应的已经非常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盘其实柳投娃一上来给到这新闻这么大冲击，觉得也不是很意外啊，但是我们就是想看一看新闻在遇到这个问题的情况之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

他的打法呢，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就是他没有什么短板啊，他基本上是一个很，对，很全面，很平均的这样的一位球员，啊，发球端很稳定，然后底线的正反拍的 节奏其实他的掌控也非常不错啊，就是制胜分和非出并失误的比例他一直能够掌控在很良性的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另外就是他

0: 尤其从去年的草地赛季就能看到，现在的新，现在这个新鱼的打法，他是一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他就会逼迫到中线半场，甚至到网口来去解决一些分数。这个我觉得是和他职业生涯前半段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很不一样，对了，
0: 哎，对，他只能始终把自己的这个底线创立出来的优势， 不断的累积，然后去踏进场地完成最后那个致命一击。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在面对卡林斯卡亚的时候，也可以继续发扬出来。
1: 我最后想聊聊商俊成啊，因为他这个比分真的还觉得让人觉得挺神奇的。
2: 就看完二比一的时候，觉得能赢。
1: 就是六比零，六比七，
2: 六比一，
1: 六比一之后是三比六四。

0: 进行。为什么这样操作呢？是因为我今天跟着一辆大卡车进到里面去看，但是他要清到这个大型的这个石头呢，他必须得把这个尾巴冲着前方，也就是
1: 安纳多的那脚分球过来也是打进去了。所以这两个这个防守的山东泰山的队员中，我觉得是过于轻松的让对方给突到了这个位置上啊，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好像专注度出现了一个不应有的一个下降。那这个下降的原因，我觉得不能按责任心或者队员不认真来去找，而是跟联赛和杯赛之间，我估计啊，赛程现在叠得比较紧凑啊，队员现在进到了联赛的快到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大家确实是比较。

0: 疲惫的啊，所以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今天我不知道张伟有没有什么感觉啊？三场比赛我都交叉的看了，应该说场地条件最差的就是山东泰山这场主场的场地，那个球啊，基本上你要是走地面传的话，都是蹦蹦跳跳的，
1: 弹跳，对，很明显。
0: 对对对，这不但是对于善于打地面配合的上海海港客队不利，其实对于主场作战山东泰山队的团结配合，也会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情况。所以这个加上防守专注度的下降，再加上场地的这种情况，结果呢，在这方面出了比较大的漏洞。那上半场另一边输了以后，下半场我们看整个来看，山东泰山队没有以往我们看到的那种啊，这个应该说还有很强的这种韧性，所以最终是输得很干干脆脆。那么从赛后这场比赛的技术统计来看，我们看上海海港除了角球啊是4个，山东泰山是10个落后以外，那么剩余的数据中，像控球率啊、射门的次数。

0: 再来说说英博和申花的比赛。其实申花呢在联赛当中是英博的苦主，但是大连英博在这个我们说足协杯的比赛当中，对他这一路走过来是打了点球，这个一场定胜负对他有些帮助。这场比赛这个最关键点是八分钟黄子豪英博全就已经离场了，
1: 对，
0: 所以说呢就是整个上海申花将近打了非常长的时间的11比

自己队友被突破之后啊，那么对方的那个拉膛基本上形成那个单刀了，他被迫啊气门来到了禁区之外想抢这个点，但是呢还是被拉膛率先把这球捅了一下之后绊到了对方。所以第一感觉的时候啊，包括我看比赛直播的时候还有现场主裁判第一眼就是犯规了，这是没问题的，那么他认为不是很严重，他出了一张黄牌。但是这个时候视频助理的裁判提醒他说，你去看一看，这个应该是按照规则应该是一个红牌的这个情况，因为是基本上单刀了嘛。那么再看的时候回来撤了黄牌，给了红牌，之红就罚下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是比赛已经来，因为他要看 VAR 嘛，可能来到上半场第八分钟了。那这么早的情况下把主力门将黄子豪罚下，那这个意味就太多了。第一个就是你这等于就是全场比赛上来就是十打十一人，以少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化人民广播电台钱江源之声，稍后为您转播新闻和报纸摘要和浙广早新闻。
1: 6:30。

0: 彭丽媛表示，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

0: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
1: 五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一号称，已向地区

0: 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一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1: 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八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

0: 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1: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3.3%， 较7月的 2.9% 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